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2: 爱生活的声音，
3: 跟928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92.8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4功格散粉、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让故事里步骤慢点气氛神秘，留梦没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3: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4: FM 九二点八，
3: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3: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3: FM 92.8，发现好

0: 金辉叫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离队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型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是好久。

0: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

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办法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
4: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谢你，这究竟算是巧合还是场梦境？四目相对，太多时候我们一时无法整理，你笑着谈着说着他已成过去，我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我哪有？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92.8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3: FM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

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场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 FM 92.8 愿一切美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说
1: 太过于以我为中心去考虑问题的灌输式的讲法，就是没有重视跟学生的互动啊，这么一个层面。
2: 最大收获是给予我了一种不同的语文课的可能性，让我看到这语文课有不同的一种形态，而对于我而言也是我职业发展一个新起点，非常感激，觉得非常的幸运。
3: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房伟，今天啊和大家谈谈苏东坡以及宋词《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故事。这首词不遵守诗词的成法，敢于创新。古人写诗词特别忌讳啊，一首词里面反复出现某个字，这被称为叫范复。余文豹在《吹剑序录》中说啊，《大江东去》这首词啊，三次出现了江这个字，三次出现了人字，两次出现了国字、生字、故字和如字，还有两次出现了千字。以苏东坡则可，他人固不可。然语意道出，他字不可太，虽重无害也。这也就是说啊，这首词虽然有这么多不守规矩的地方，虽然有这么多重复，但是因为苏东坡语意潇洒自然，依然是非常成功的诗词典范。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老师们的精彩课堂。
4: 下期节目中，超级语文老师们又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课堂呢？
5: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4: 医疗器械安全使用攻略。
6: 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家用血糖仪没有校准，采血方法不对，或者试纸受潮过期，都可能会导致血糖测试数值不准。当你感觉不舒服，或者是数值异

0: 常识，千万不要自己用药，一定要记得去医院。家用血糖仪测不准，这可能是医疗器械不良事件。使用医疗器械时，要想避免不良事件的发生，需要注意这几点：一是购买前确认是否适用，最好询问医生；二是去正规药店购买，看清注册证号、厂家、有效期，记住索要发票；三是使用前详细阅读说明书，弄清适用范围、使用方法、禁忌和注意事项；四是按说明保存维护，比如血糖仪定期校准，试纸用后密封好，遇到不良事件不要慌，先停用，赶紧去医院，随后按照可疑必报的原则，将产品信息不良事件告知医疗机构、药店或厂家，他们将按照要求上报至国家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信息系统。
1: 人民药监，为人民。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4: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3: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4: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3: 买手机到联通。
5: 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罐，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县广神省第270-124-0001-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6: 北京时间18:3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

0: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你
2: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3: 热烈欢迎！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

两名骑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0: 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

0: 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1: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八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一至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 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白燕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5: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五省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3: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2: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7: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0: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8: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9: 中国共产党展现

0: 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2: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我是凯文。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2: 省级领导同志和全省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山东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2026年铁路暑运今天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乌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

0: 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书记林武、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等省级领导同志、全省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大会实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大家表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气氛庄重而热烈。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内涵丰富，思想深邃，听后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认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大家表示，站在新的起点，一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届时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做好各项工作，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在山东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山东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苏英华说，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深切体会到105年的建党历程就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薪火相传、前赴后继的奋斗史，将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引导青年学子厚植爱农情怀，培养更多知农爱农的专业人才。青岛西海岸新区灵山卫街道星光岛社区党委副书记杨晨表示，将对标先进典型，立足基层一线，把居民急难愁盼放在心上，以青春实干践行共产党员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临沭县曹庄镇朱村红色讲解员王京晨说，听到习近平总书记讲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心里格外激动。在党的带领下，老区产业兴旺，村容整洁，群众安居乐业，这就是党带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泰山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士赵家彪说，百年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坚强领导是一切发展安宁的根本保障，将牢记嘱托，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守山护民的实际行动。德州市临城区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说，总书记的讲话字字千钧，鼓舞人心，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干事创意的动力，坚决扛起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使命担当。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山东理工大学中国载人空间站涡虫再生项目团队负责人曹忠红说，将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厚植青年学生科研报国情怀，带领涡虫科研团队深耕再生生物学研究，以育人与科研实干助力生命科学自主创新。山东五征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姜文娟说，要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干劲，把党建引领体现在产品创新、市场突破、工作质量提升的实际成果上，致力成为全球智能装备与绿色作业的实干先锋。山东鲁北企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树常说，要全面落实大会精神，持续深化党建引领，打造链接全产业链的红色引擎，建设新能源新材料循环产业集群与高端绿色智能钛产业基地。济宁港航梁山港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黄月说，要以高质量的党建工作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在建成一吨大港的征程上持续发力，为济宁打造北方内河航运中心注入硬核力量。安丘市景芝镇党委副书记马良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砥砺初心使命，把基层党组织建强，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行动优势，以更高标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
1: 山东台评论，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初心如磐，使命如炬，走过苦难辉煌，走向光明未来。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亿万人民意气风发，新时代中国巍然屹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继续回答

0: 好延安窑洞之问，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壮志在胸，豪情满怀。中国之路越走越宽广，我们更有定力。中国之里绽放真理之光，我们更有力量。中国之志谱写新篇章，我们更有底气。历史和现实雄辩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不可逆转到势不可挡，两个确立从根本上确保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滚滚向前，对于我们在新征程上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征程是新的长征，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锐意进取，努力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创造出我们这一代人的荣光。
1: 山东台消息，省政协昨天召开2026年第三次月度协商会，围绕推进城乡商贸流通网络体系建设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并讲话。会上，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基层代表围绕优化城乡三级网络布局、提升城乡双向流通质效、创新赋能县域商贸繁荣等提出意见建议，并与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互动交流，共商务实举措。葛慧君说，要坚持系统思维，遵循特点规律，把握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统一规划与因地制宜，全面推进与试点突破、设施更新与服务提质的关系，更好推进城乡商贸流通网络体系建设。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发挥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为完善城乡商贸流通网络、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0: 山东台消息，实干为民，榜样有我，全省榜样讲党课、党课讲榜样活动今天在济南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出席。活动现场发布2026年度高质量发展强担当实干为民开新局省级榜样名单，通过十堂生动鲜活的党课，讲述了泰山林场原厂长张耀南、新时期县委书记的榜样王伯祥等各行各业共产党员榜样实干担当奋发向上的感人故事。
2: 百年之不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925年，中共四大确立，凡有党员3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百年来，支部建设发展壮大。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多家省级广播媒体、专业党史研究机构，推出百年支部正青春系列报道，系统呈现百年支部的烽火历程与时代新貌。第一篇请听雀眼藏光。
4: 这个第一层就是全世界
5: 仲夏时节，广饶县大王镇刘集后村共产党宣言陈列馆内，参观者络绎不绝。
4: 1965年刘集农村支部成立后，截止到去年成立100周年，在这100周年当中，产生了26位书记，我是其中第24位。我们这个支部啊，从建立到今天没有间断。
5: 说话的这位老人叫刘红叶，今年70岁，是刘世厚的孙子，也是刘集支部第22任书记。此刻，他正为参观的师生进行义务讲解。时光回溯到1926年，在济南教书的刘宇辉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返乡探亲时， 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带回鲁北乡村。谁也不曾想到，这本小册子在鲁北平原的这个小村庄里，竟点燃了一场持续百年的信仰之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就这样悄然落地，破土萌芽。刚刚诞生的留级支部，从此有了最坚定的思想指引，最纯粹的信仰根基。1932年，博兴暴动失利，白色恐怖笼罩齐鲁大地。时任留级支部委员的刘考文预判局势凶险，自己随时可能被捕入狱。为保全党的机密，守住《共产党宣言》一本，他将所有党的文件和这本珍贵典籍郑重托付给了正直可靠、为人忠诚的刘世厚。仅仅一个月后，刘考文不幸被捕。自此，守护红色典籍、守护党的信仰的重任就落在了刘世厚的肩上。
4: 所以我爷爷呢，就这本书拿来讲哈，除去他自己，任何人不知道。文件有书藏床底下，有书藏在梁的底下，我一年都不到藏匿多少次。我想上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啊，有书他拿出来，他在一个小匣子里，有书他拿出来看，不让我动。但是我爷爷，我光看他拿出黑箱子来，也知不到他们的信仰就在这个箱子里。这就是我们留级支部的一束光。这考虑是这样的情况，当时马克思小时候光知道很神秘。
5: 最惊心动魄的守护发生在1944年农历腊月，日伪军火烧留级村，全村陷入一片火海，300多户人家，近17户的房屋因远离火舌没被烧毁。当时已经带领家人安全撤离的刘世厚跑出村外后又停住了。他回头看，整个村子都被火光笼罩。想到那本藏在雀眼里的书，他转身就往火里冲。
4: 万一这个房子烧毁，这里头的村人万一没火，里头着了火的就去烧毁，这样他十分着急。某路年被敌人带人危险秘密的潜回。我爷爷呢，从1932年保存，到1975年捐献，整整守护了43年。
5: 1975年，广饶县征集革命文物，《共产党宣言》终于重见天日。后经查考，它被认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全国仅存12本。广饶藏本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在农村地区传播使用过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从革命烽火到和平年代，《共产党宣言》始终是指引前行的精神明灯。依托深厚红色底蕴，留级后村先后建成中共留级支部旧址纪念馆、《共产党宣言》陈列馆，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教育地标和全民红色教育大课堂。如今，留级后村年接待参观学习团队200多批，3.5万人次。
4: 我给段时间就来这个陈列馆和那个支部旧址转一圈，有时呢就为学生或来参观的做义务讲解，使他们了解先辈们为了保护《共产党宣言》这本书不惜流血牺牲，使他们代代薪火相传。
5: 人气聚起来了，如何让它变成村民的福气？留级后村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走红绿融合发展之路。村里成立红色留级旅游开发公司，将红色元素融入村容村貌建设，打造国家4A级旅游景区。在此基础上，巧妙引入东方花卉特色产业项目，大力发展高端花卉种植、乡村观光业态，推动红色文旅与绿色农业深度融合。在村里的花卉大棚，64岁的村民刘连兴正忙着打理花苗。说起现在的生活，他笑得合不拢嘴。
6: 待在这个花卉这边上班比较近，在这个地方呢也不是很累，工资也不低，一个月3000多块钱。
5: 村集体经济的壮大最终要落到老百姓的获得感上。留级后村实行了弱电下地、垃圾分类、旱厕改造，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村子强不强，要看领头羊。80后留级后村党支部书记刘小杰常说， 村党支部始终是最坚实的红色引擎。
7: 从1965年六月

0: 直播成立到现在，我村两位那把子吧，画了一串又一串，但传承红色基因的初心从来没有变过。村人当直播坚持一周七天开门罢工，把的成员啊轮流坐班，全天候为村民解难题、办实事。
1: 从1925年到2026年，从战火中的雀眼到宽敞的柏油路，这本共产党宣言在刘集后村从未离开。先辈用命守住它，后人用它照亮前路。如今的刘集，那些藏在雀眼里的光已经洒在了田间地头、农家小院、花卉大棚里。百年支部正青春，山东刘集正当年。
2: 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共计62天，国铁济南局预计发送旅客4950万人次，日均79.8万人次，同比增长 4.2%。 记者了解到，今年暑期客流以旅游流、学生流为主，银发族旅客比例有所增加。
3: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消息，6月28号14时至7月1号14时，山东多地出现大风冰雹强降雨过程，平均降水量 34.9 毫米，426个站点小时雨强达到50毫米。省防指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针对性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目前，各大中型水库水位均在汛限水位以下，全省河道水情平稳。
2: 山东省高等学校校园电影放映项目观摩会昨天在济南举行。该项目由省电影局联合中影集团、省教育厅创新实施，目前已确定93所高校作为公益电影高校放映厅试点单位，未来三年将实现全省150所高校放映厅全覆盖。
4: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3: 节目最后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一号夜间到二号白天，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南风三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菏泽和济宁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菏泽、济宁和枣庄35到37度，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23到33度；德州多云，23到34度；聊城多云，23到35度；泰安晴，22到33度；菏泽晴转多云，24到36度。枣庄阴，23到34度；济宁晴，24到35度；临沂阴，22到32度；日照多云转阴，22到28度；青岛多云，22到26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威海多云转小雨，21到29度；潍坊晴转阴，22到33度。淄博多云，22到34度；滨州多云转晴，21到32度；东营晴转多云，22到31度；济南多云，23到33度。
2: 海洋天气预报：一号夜间到二号白天，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渤海天气多云，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3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5度左右。海浪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0.5至1.0米的清浪，浪向南；黄海中部将有1.0至1.5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南；渤海将有0.5至1.0米的清浪，浪向南。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东营、威海、烟台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其他城市均为3级，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
3: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胡萌，是由文科凯文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

0: 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3: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2-00。
4: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然回首近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

看不见雪的冬天，不夜的城市。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早习惯

见了面，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

上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但说1996年潮州发生了一宗特大金融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傅少鹏在当年5月到10月间骗取储户金1800万元之后潜逃，这在当时的潮州是最大金额的金融诈骗案。那个年代这个金额对于当时月均收入才几百元的广大家庭而言，损失得是多么惨重。那一年丁浩亲眼见到受骗群众的惨状，他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傅少鹏卷款潜逃后，这道刑警不会放过他，就彻底销声匿迹，没有跟任何亲友有过半次的联系。一会儿这个案子在潮州刑警心中就像一块石头压了20多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绿色家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团结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3: 团结欢迎，热烈欢迎。团结欢迎，向你。
2: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3: 热烈欢迎。
2: 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十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0: 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0: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1: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2: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3: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0: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4: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0: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5: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6: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7: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仙表彰对象潘彤。
1: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6: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玄才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梯，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的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在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一到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30994.8 亿元，同比增长 6%。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0: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我是凯文。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2: 省级领导同志和全省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山东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身边的榜样专栏今天播出，山东省地矿局第6地质大队以实干实绩守护国家战略资源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

礼兵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

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异先代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0: 像七一勋章获得者享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级领导同志和全省党员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凝聚奋进力量。省委书记林武、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等省级领导同志，全省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大会实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大家表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气氛庄重而热烈。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内涵丰富，思想深邃，听后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认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大家表示，站在新的起点，一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届时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做好各项工作，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在山东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山东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苏英华
5: 深受鼓舞，也倍感振奋。这105年的建党历程，见证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薪火相传、前赴后继的奋斗史。我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引导青年学子厚植爱农情怀，也要培养更多的知农爱农专业人才。
4: 青岛西海岸新区灵山卫街道星光岛社区党委副书记杨晨：
6: 我的内心备受鼓舞，深受触动。我将对标先进典型，立足基层一线，把居民急难愁盼放在心上，以青春实干践行共产党员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
4: 临沭县曹庄镇朱村红色讲解员王清晨：
7: 青岛总是讲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心里格外激动。在党的带领下，老区产业兴旺，村容整洁，群众安居乐业，这就是党给老百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幸福。
4: 泰山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士赵家彪：
8: 百年实际充分证明，党的坚持领导是一切发展安宁的根本保障。我们将牢记嘱托，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守山护民的实际行动。
4: 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泉城路派出所教导员严同申：
9: 我必将传承和发扬扎根基层、服务百姓的红色基因，抗老打击犯罪、守护平安的职责使命，守护泉城路这一方烟火平安，不负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盼。
4: 攻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省国防动员办公室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兼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庆平：
10: 坚守为民造福的价值理念，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扎实做好千里调查、训练演练等各项工作，为建设强大国防、筑牢护民支队贡献更多力量。
4: 山东理工大学中国载人空间站涡虫再生项目团队负责人曹忠红：
11: 我们将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厚植青年学生科研报国情怀，带领涡虫科研团队深耕再生生物学研究，以育人与科研实干助力生命科学自主创新。
4: 山东五征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江文娟：
12: 那我们接下来将把大会的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干劲，把党建引领体现在我们的产品创新、市场突破等实际成果上，提高新能源化、智能化、数字化的创新力，致力于成为全球智能装备与绿色作业的实干先锋。
4: 山东鲁北企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树长：
13: 我们要全面落实大会精神，持续深化党建引领，打造链接全产业链的红色引擎，锚定15绿色发展目标，建设新能源、新材料循环产业集群与高端绿色智能钛产业基地。
4: 济宁港航梁山港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黄月：
14: 以高质量党建工作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在建成一轮大港的征程上持续发力，为济宁打造北方内河航运中心注入硬核力量。
4: 山东土地集团战略规划总监、山东嘉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彦泰：
15: 总书记提出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论述高屋建瓴内涵深刻，为企业扎根实业、走好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指明方向。
4: 安丘市景之镇党委副书记马良：
1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砥砺初心使命，把基层党组织建强，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行动优势，以更高标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
4: 石岛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党委书记、站长陈刚：
17: 鼓舞人心，石岛边检站全体民警职工将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抗疫一线，筑牢海上安全屏障，为筑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山东台评论：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初心如磐，使命如炬，走过苦难辉煌，走向光明未来。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亿万人民意气风发，新时代中国巍然屹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继续回答好延安窑洞之问，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壮志在胸，豪情满怀，中国之路越走越宽广，我们更有定力，中国之理绽放真理之光，我们更有力量，中国之志谱写新篇章，我们更有底气。历史和现实雄辩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不可逆转到势不可挡，两个确立从根本上确保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滚滚向前，对于我们在新征程上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征程是新的长征，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

0: 意进取，努力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创造出我们这一代人的荣光。
1: 山东台消息，省政协近日召开2026年第三次月度协商会，围绕推进城乡商贸流通网络体系建设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并讲话。会上，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基层代表围绕优化城乡三级网络布局、提升城乡双向流通质效、创新赋能县域商贸繁荣等提出意见建议，并与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互动交流，共商务实举措。葛慧君说，要坚持系统思维，遵循特点规律，把握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统一规划与因地制宜，全面推进与试点突破、设施更新与服务提质的关系，更好推进城乡商贸流通网络体系建设。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发挥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为完善城乡商贸流通网络、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0: 山东台消息，实干为民，榜样有我，全省榜样讲党课、党课讲榜样活动昨天在济南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出席。活动现场发布2026年度高质量发展强担当实干为民开新局省级榜样名单，通过食堂生动鲜活的党课，讲述了泰山林场原厂长张耀南、新时期县委书记的榜样王伯祥等各行各业共产党员榜样实干担当奋发向上的感人故事。
1: 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是全国找金最多的英雄地质队，建队68年以来，一代代队员们扎根深山旷野，坚守偏远一线，探明大量黄金资源，为国家储备宝贵战略资源。请听报道。
2: 眼下，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队长丁正江正带领队员们复盘刚刚完成的海上勘探全过程。丁正江，
3: 施工的四个钻孔有三个这个见到了高品位的金矿体，说这也说明啊，就是我们研发的这一套呢，海上的找矿技术方法比较实用的。
2: 胶东地区的金矿经过数十年高强度开发，区内浅部资源日趋紧张，勘察工作必须向更深部、向深覆盖区、向滨海推进。2023年地质六队牵头启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滨海地区金矿勘察评价技术与增熟示范项目。然而在海上找金难度远超陆地，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科研助理王斌，
4: 海水的物理屏蔽效应是比较强的，雾探信号在其中就像是石沉大海一样，我们要获取有效的信号就要大海捞针。
2: 为此，团队尝试将二维反射地震探测技术引入海上找金矿领域，经过专业分析，团队最终在距离海边16公里的位置圈定了找矿靶区。为了验证靶区下到底有没有金矿，队员们在篮球场大小的钻探平台上整整坚守了2年，先后打了4个1400米左右的实验钻孔，并成功发现了金矿体。六队也因此成功构建起了胶东地区陆海一体金矿勘察技术方法体系，填补了我国海域固体矿产勘察技术体系的空白。从一把铁锤走世界到智慧勘探向深蓝，变的是技术手段，不变的是爱国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精神传承。地质六队成立于1958年，从建队之初，他们就致力于为找矿突破探索可借鉴、可复制的理论体系和技术示范。面对国际公认的大断裂带只导矿不储矿的论断，六队人在艰苦的勘探中首创焦加式金矿成矿理论。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退休职工、高级工程师李洪记：
5: 苏联、欧美每探明1两黄金是相当于将近几十美元，我们平均1两大概是1块钱左右，几十美元跟1块钱左右是100多倍啊，100-200倍啊。
2: 凭借这一重大突破，六队荣获首届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当年一同获特等奖的还有氢弹、原子弹、人造卫星、核潜艇等项目。进入新世纪，六队吹响了躬身找芒的冲锋号，他们又提出了胶东金矿热熔深展成矿理论，为打开山城第二找矿空间提供了关键理论支撑。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原副队长、总工程师周明岭：
6: 他的突破以后就引领了咱胶东地区，甚至是中国东部找矿的一个热潮。
2: 建队68年来，六队累

0: 计查明，黄金资源量2800多吨，约占全国已探明黄金资源量的1/5，是全国找金最多的地质队。为此，50多名队员牺牲在找矿一线。2022年10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山东省地矿局第6地质大队全体地质工作者回信，充分肯定他们的工作业绩，勉励他们奋力书写英雄地质队的新篇章。山东省地矿局第6地质大队队长丁正江：
1: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树立践行正确政治观，用实打实的找矿成果来检验初心，用经历起历史检验的业绩，书写英雄地质队新时代答卷。
2: 磁悬浮技术依托磁场作用，实现设备无机械摩擦运行，节能优势突出。山东将推广磁悬浮节能装备，作为落实双碳战略的重要抓手，持续拓展工业、能源等领域应用场景。近期，氧化铝行业就通过磁悬浮装备的应用，实现节能增效。前听报道。
3: 山东鲁北海生生物有限公司是重点氧化铝生产企业，他们需在强碱高温环境下进行矿石提炼，设备能耗极高，其中真空泵就是关键设备之一。山东鲁北海生生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傅经理：
4: 我有6台，生产工序中我们是1台1倍，每年的耗电量能够达到1534万度，按照1度电0.7元算，真空泵的电费一年就需要1074万元的支出。
3: 为破解高能耗瓶颈，鲁北海生生物率先探索，将已在造纸行业应用的磁悬浮真空泵引入氧化铝生产。于是，企业对接了潍坊磁悬浮装备企业开展试点试用。山东鲁北海生生物有限公司焙烧车间主任林凤锁：
5: 他们对这个领域非常的有兴趣，觉着能开拓市场，就直接给我们运了一套通用设备进行了安装使用。可是在使用中发现问题不少，新设备用在我们的工况条件下时常出现运行不稳的状况。
3: 设备运行不稳易引发跳停，生产线停工将造成巨大损失。为解决适配问题，设备企业组建专项技术团队，深入生产一线摸排工况。他们发现氧化铝生产存在大量强碱、料浆介质，工况远比造纸行业复杂。山东天瑞重工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田洪波：
6: 大量的碱性物质这样会附着到我们的叶轮当中啊，对我们的叶轮啊形成结构，影响动平衡。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采取了多个措施，包括从机械设计、电路控制等啊都进行了升级改造，这样的话有效了解决了动平衡的失衡问题。
3: 当前鲁北企业集团已对厂区传统真空泵、鼓风机、冷水机组、磁电机等高能耗设备进行了系统性替换，全面提升生产能效。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建豹：
7: 现在海生生物安装的6台套磁悬浮真空泵节电率达到了40%以上，一年省430多万元的电费。目前集团公司已安装23台套，一年可以节省用电2100余万度，折合电费1400余万元，所有设备还能享受到国家大型设备更新的补贴。
3: 持续放大磁悬浮节能技术优势，山东依托天瑞重工、华东风机等龙头企业，推广磁悬浮真空泵、鼓风机、冷水机组等系列节能装备，已成功应用于魏桥、信发、中铝等行业头部企业。今年5月，国家多部门部署为期3年的9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电解铝行业位列其中，为我省磁悬浮节能技术规模化推广、产业化升级带来重大政策机遇。
8: 正值盛夏，济南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地下水位持续在29米以上高位运行，较去年同期高出 1.2 米，趵突腾空、月牙飞瀑标志性景观得以持续呈现。请听报道。
0: 走进趵突泉景区，三股泉眼翻涌向上，水涌若轮，常年可见的趵突腾空景致格外壮观。在观澜亭周边挤满赏泉游客，大家纷纷拿出手机相机拍摄三股水喷涌的画面。游客饶之玲：
9: 就跟我小学课文上学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它就是非常的有力量，一直往上涌嘛。
0: 游客万青：
10: 夏天都非常的炎热，但是一进来趵突泉的话，就会感觉特别的清凉，靠近泉水的地方都感觉非常的沁人心脾。
0: 得益于持续夏季降水、常态化地下水涵养与全域生态保全治理，2025年9月7号趵突泉水位突破29.01米关口之后，至今已经连续9个多月稳

0: 定保持29米以上高位。济南全程旅游集团经营管理部副部长牛小霞，
1: 随时喷涌的泉水也吸引了国内外的众多游客来到趵突泉参观游览。2026年的上半年，趵突泉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超过500万人次，较2025年的同期增长了接近7%。
0: 此外，受趵突泉高水位的影响，济南五龙潭公园内泉水从石洞中喷涌而出，形成月牙飞瀑的景观，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泉城的独特魅力。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3: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二号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南风三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菏泽、济宁和枣庄35到37度，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26到34度，德州多云转阴26到35度，聊城多云25到35度，泰安阴26到34度，菏泽晴转多云26到36度，枣庄阴26到35度，济宁晴26到35度，临沂多云25到33度，日照阴24到29度，青岛多云23到26度，烟台阴转多云23到29度，威海雷阵雨转多云23到28度，潍坊阴25到35度，淄博多云24到35度，滨州晴25到33度，东营多云25到31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
4: 二号白天到夜间，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多云渐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晴，渤海和渤海海峡天气多云转晴。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彭海峰，编委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袁保国。
5: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6: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5: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6: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7: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11: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10: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11: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10: 买手机到联通。
12: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还记得前几天那位大嘴乱说诋毁袁隆平院士的网红吗？面对网友的批评指责，他还在直播间叫嚣大不了就进去，真是目无王法，无知无畏。很快如他所愿，这位被举报后果然就到了他该去的地方，刑事拘留了，账号封禁了。6月29号，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苏家屯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犯罪嫌疑人杨某为博取流量，恶意曲解袁隆平院士研发的水稻育种技术，公然损害袁隆平院士声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杨某采取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报道说，犯罪嫌疑人杨某是一名粉丝量超200万的农业网红，他以保卫老种子为由，称袁隆平领衔开发世界首创的水稻三系杂交育种技术为病态杂交，并表示不敢吃以雄性不育为母本选育出的杂交水稻。这些荒诞的说法毫无科学依据，主打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博取眼球谋流量才是他的最终目的。这起事件中，平台果断处理，警方迅速介入，传递出互联网治理的鲜明信号。网络可不是法外之地，任何散布不实信息、制造社会恐慌、诋毁英雄模范、科学巨匠的行为一定会受到严惩。袁隆平那可是人尽皆知的农业科学家、杂交水稻之父，他的功勋早就镌刻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饭碗里，岂能让一些跳梁小丑无端诋毁呢？他以稻济苍生，解亚非拉多国人民粮食之忧，为全球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年是袁隆平院士逝世5周年，社会各界人士都深切缅怀纪念袁老。网红杨某在网上发出奇谈怪论，蓄意抹黑人们心目中的楷模形象，这种撕裂社会共识、伤害民众情感的行为不能够简单的一封了之。揭开这位网红的伪装，你会发现他就是用伪科普的面孔做毫无底线的流量生意。类似念这种黑经生意的可不止杨某一个人。近年来在三农、食品安全、健康养生领域出现了很多伪知识博主，不但没有让科学知识普及，反而造成大众的误解、社会恐慌，甚至影响到行业产业的发展。对一些搞噱头、引流带货的知识博主，平台可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听之任之，而是应该严格管控。只要胡说乱讲，该封麦的封麦，该封号的封号，一点都不能客气。您或许还注意到，杨某事件发生以后，一些科学类、食品安全类报刊积极发声，请科学家用专业知识驳斥杨某的谬论，这样的做法值得提倡。对伪科普，就是要用魔法打败魔法，戳穿他们的虚假外衣。只是我还想问一句，能不能今后关口前移，加大正规科普的声音呢？让真相走在谣言的前头，那么伪科普啊，他也就闹腾不下去了。最近随着各地高考分数的陆续公布，几个高分考生的故事引发了广泛关注。四川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马边中学的历史类考生罗奇惹布考出了620分。近日分数查出来以后，记者联系采访惹布，正在喂猪的他在微信上提出请求，我要喂猪，可以等会儿吗？这句朴素的回复引发了网友的共情。在河南平顶山夹县实验高中女孩韩雅萍也引发了关注，她考出物理类699分的优异成绩。在这个分数背后是一个特殊的家庭，母亲残疾，父亲靠种地和打零工养活家庭。面对镜头，韩雅萍说，知识改变命运，我要通过学习改变家庭现状，一定会让父母过上好日子。还有成都双流塘湖中学学生刘芳考出全省历史类前5名的成绩，单亲妈妈长期扛钢管供他读书， 查分的那一刻，母女相拥而泣。在众多晒分数的考生当中，这三个女

0: 女孩的故事格外的动人，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在舆论场上，励志类的叙事从来都不缺乏，比如功夫不负有心人了，努力就能成功了等等。但是笼统的灌输讲述这些道理可能会引发反弹和吐槽，甚至被讥为鸡汤。但是这三个孩子的故事不一样，他们的故事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活生生的立在那儿，自己就带有说服力。罗琦惹布的故事最打动人的是那个等会儿我要先喂猪的请求。他查完分转身继续喂猪，这不是在表演，而是体现出一种近乎本能的日常感。他用行动宣告，困境没有压垮我，它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能超越它。这种不骄不馁的沉稳姿态，可能比任何的励志演讲都有力量。韩亚平的故事就相对沉重，母亲患强直性脊柱炎，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父亲靠务工和工地零工撑起全家，而他没上过一天补习班，却考出了优异成绩。他很节约，20块零花钱都不舍得花。他在贫穷面前不抱怨不焦虑，想着改变家庭现状，那股不妥协不服输的劲儿啊，很能打动人。成都女孩刘芳和妈妈之间则有个朴素的约定，女儿努力读书，母亲努力挣钱，谁也不许掉链子。这三个女孩的故事合在一起啊，让人看到了奋斗不屈的模样。这一个个在泥泞里仰望星空的孩子，一个个活生生的故事，比冷冰冰的统计数据和概率数字更能让人感受到成长的温度和奋斗的力量，这本身就是意义。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百年之不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
2: 在河北安平县台城村，有两件事相隔百年却惊人的相似。100年前，龚仲涛散尽家财，建立起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同族亲戚却说他败家。100年后，80后村支书杨新杰拆了祖宅修路，父亲也骂他把家都败了。两代人被骂败家，是因为他们心里装的不只有自己的家。系列报道《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请听台城村的败家子。
3: 同学们，头戴绫罗宝盖，底下八字分开，见人躬身施礼，家里少米无柴。你们猜猜这是什么字？
4: 穷。
3: 哦，你们都知道了呀。然后这个呢是一个繁体的穷字，就在
5: 仲夏时节，台城村仲涛步行街上，一群穿着校服的孩子们正从红色研学基地涌出来，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刚才听到的故事。而这条热闹的街道6年前还窄得连两辆车都错不开，改变要从2021年的一次拆墙说起。那一年，台城村启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道路拓宽改造，7条主街、64条小胡同、24000平方米的路面全部翻新加宽。但这样一项惠民工程却遭遇意想不到的阻力，因为家家户户围墙外的土坡都得铲掉，工程刚一启动就卡了壳。矛盾的焦点落在村党支部书记杨新杰身上，有人堵着挖掘机不让动，有人跑到村委会要说法，还有人在微信群里骂他。几天后，挖掘机重新运转，第一堵倒下的墙是杨新杰自家临街的一间老屋，这是他爷爷留下的祖宅。砖头砸下来那一刻，杨新杰站在10米外。后来他说，钩机下去的时候，我都没敢回头看我爸。杨新杰说，拆房那一刻，他想起了纪念馆里的一张老照片，照片上的人穿着长衫清瘦。100多年前，照片里的人给群众讲解了一个字，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讲解员樊月。
6: 这是一个繁体的穷字， 公众他为了

0: 排队，公仲涛亲自掌勺盛粥，可他想给乡亲们的绝不只是这一粥一饭。那年夏天，台城村贫民夜校开课，油灯下青年公仲涛望着台下的父老乡亲，一字一句地讲解革命道理。讲解员樊月：
1: 公仲涛就跟老百姓说，咱们为什么穷，是因为命不好吗？不是，共产党就是要领导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让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0: 公仲涛变卖家产，在自家院里办起了毛巾厂，对外掩护组织活动，对内接济贫困党员。到1934年时，公仲涛原本富足的家庭已经家徒四壁。白色恐怖之下，公仲涛被多次通缉，至亲惨遭迫害，他成了家族里的异类。1923年8月，公仲涛在台城村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支部，中共台城特别支部，开创了党把支部建在农村基层的先河。1924年，他又主持成立了河北省第一个中共县委，中共安平县委。随后，安平与相邻的饶阳、深泽建立了联合县委、中心县委。公仲涛之后，台城村党支部换了22任书记，每一任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怎么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改革开放以后，村党支部鼓励村民拿起锄头种地，放下锄头办厂，村里相继开办了砖瓦厂、面粉厂和一些织网加工作坊，但始终不成气候。真正的破局发生在2007年。那年，石家庄的纺织企业淘汰了一批旧织布机，一台只要1000多元。
2: 淘汰了那些织布机，大部分都运到南平、台城，他专门收起来了以后卖，卖了以后改装成织网机。
0: 台城村现任党支部副书记杨建辉那时正担任村主任，他和时任村支书杨玉清一起动员村民改造旧机器，发展丝网产业。但村民们却顾虑重重。杨建辉：
2: 这老百姓那会儿也没钱了，改装还得花钱，找这个其他的师傅来呗，有的请人家吃饭，有的没钱给人家多钱。
0: 党支部拍了板，组建丝网产业党小组，党员带头趟肚子，赔了自己扛，赚了再交大伙。丝网产业发展起来了，台城人钱袋子鼓起来了，可另一个穷字正悄悄冒头。村集体家底薄弱，基础设施欠账多年，红色资源优势难以释放，党支部的凝聚力面临新的挑战。2018年，接力棒交到了杨新杰手里，当时他只有30多岁，是名年富力强的年轻党员。担任村支书之前，他做丝网外贸生意，公司每年的经营流水有几百万，净收入有几十万元。而这个在生意场上风生水起的年轻人，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却被泼了冷水。
3: 19年我们这那个旅发大会吧，借助这个机会，当时我们做的规划就是红色片区提升，叫台城星火当家品牌。
4: 其实老百姓吧，百姓摆脾气，说你搞红色旅游能搞来啥呀，你动他一砖一瓦他都不干。
0: 说不通就想办法带大家到先进村去看、去听、去问。
4: 然后我们就想法，就是拉着他们出去，去别的地方参观，看人家怎么弄的。出去了3趟，回来以后，他们的思想慢慢有所转变。
0: 2021年，台城村计划全村道路拓宽改造，全村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门前的土坡都得铲，阻力像一堵墙。杨新杰先拆了自家那堵墙，2年多时间，台城村的路面全部翻新加宽，路灯亮了，天然气通了，雨污管网铺了。仲涛街两侧支部大灶、贫民夜校、台城供销社等23个红色文旅业态相继落地，台城红色旅游景区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年接待游客突破10万人次。村东60亩至

0: 能温室大棚正在建设，无土栽培，既能种菜也能观光。红色文旅引来人流，特色农业和丝网加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有活干有钱赚。三产融合的路子走通了，村民人均年收入已经超过2万元。从1923年到2026年，从龚仲涛到杨新杰，他们跨越百年，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你心里装着谁？你愿不愿意为这些人当一回败家子？街还是那条仲涛街，可它宽了，亮了，热闹了。村里当初进城置业的那批人又一茬一茬返乡翻新老宅，村庄空心化问题基本解决。黄昏时分，老人摇着蒲扇坐在新修的门廊下，孩子在前面跑，织机的声音从街巷深处传出来，清晰有力，像心跳。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1: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3: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1: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3: 买手机到联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This is Radio
5: 92.8。
6: 现在是早上8点。
2: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Ladies and gentlemen，
6: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